等嘛是阿婆把阿叔都给动了，让哥哥搞到床里不拖我去躺嘛吧。哦，不才看些妈妈的吧个，不差不得了差呢，没看别还要过来，都靠买东北家了哈的。哦，阿婆阿婆，侬感谢姐姐呢都。